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的眼科主任金培新金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眼病的防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金主任，刚才咱讲到这个糖网呢，分为是两大类六小七，接下来

0: 来的时间呢，请您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好的，我们说了啊，分为两大类，六小期两大类呢，就是一个是第一类呢，就是比较轻的，就是非增殖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而比较严重的就是后三期，叫做增殖性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啊，非增殖型的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一到三期，这是我们刚开始发病的人逐渐加重的一个阶段，它也叫单纯型啊，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没有新生血管，病情可以控制啊，治疗效果就比较好啊，往往不容易影响我们的视力视功能。而到了后三期，就是增殖性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时候呢，就是由于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有了新生血管。刚才我们讲了，新生血管呢，它是一个比较坏的血管，它的这个血管壁呢不完整不健康，一旦有风吹草动，比方血压突然升高，我们用力啊、便秘啊、咳嗽啊，就会导致它突然的破裂，导致大的出血，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视力。它的致盲率啊，致盲率比较高啊，治疗难度也很大，最后治疗效果也比较差。因为我们现在医学呢也没有发展到啊什么病都能治的程度，就是说前三期呢，我们通过防控呢，可以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视力啊不再受影响。到了后三期，我们也只能控制，就是保存我们的有用的这个视力，保存我们的一些生活质量，但是恢复到接近于正常就很困难了。在我国呢，现在主要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六期，具体的我们讲一下这个六期的表现。我们主要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照相的片子来说的啊。单纯型就是前三期的第一期呢，就是在眼底照相上体现的就是有一些微血管瘤，一些小的出血点，有些小的红点。到了二期就出现一些黄白色的这些硬性渗出啊，伴有我们这个刚才说的出血点现在变成了出血斑，可能出血就是面积要扩大了啊。到了三期呢，出现了一些白色的软性渗出，就是在刚才说的出血以及硬性渗出基础上又出现了白色的软性渗出，它呢实际上说是叫渗出，它实际上是一些微血管的毛细神经末端发生了坏死啊，导致了这个出血。然后呢，到了后三期就是增殖型，到了四期呢，就是已经产生了新生血管，甚至新生血管破裂啊，导致玻璃体的出血。到了五期啊，就是由于这个反复的这个玻璃体出血，然后它吸收不了，最后在玻璃体腔以及网膜表面形成了一些纤维膜的增殖。这个纤维膜增殖呢，它是跟网膜相连的啊，它逐渐的这个收缩啊、牵拉，就会达到了六期，导致视网膜的脱离。视网膜一旦脱离了，因为我们视网膜就像我们照相机的底片啊，是我们看东西必不可少的，它一旦发生脱离，说明我们的视功能视力就严重的受损了，受下降了，这时候呢只能通过手术来解决啊。但是手术的最后的效果呢，也只仅仅是希望能够让网膜复位，视力能不能恢复，这都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很困难的啊。最重要的一个预警呢，就是在重度的非增殖型的病变，实际上它这个是什么叫重度的非增殖期，就是我们的非增殖期呢，就是刚才说的比较轻的一二三期，一期二期是比较轻的，到了三期呢，它的晚期就叫重度的非增殖期。这时候呢，是我们这个防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重要的关口。一旦进入到四期，就刚才说了，我们的四期已经有了新生血管出现了，就很难够把它逆转了，很难把它逆转，就失明的风险就急剧的上升了。所以说我们通过检查，如果到了这个重度的这个三期呢，就一定要通过激光治疗来控制住病情的希望能控制住病情啊，不要让它发展到四期，不要让它产生新生血管。
0: 金主任，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很多糖友呢，他就自己去查这个视力正常，他就觉得他眼底没有病变，这个认知应该是存在很大的误区吧。
1: 对，我们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宣教，就是为了希望能够纠正大家这个不正确的这个认识啊。
0: 嗯，
1: 就是说最早我刚才也反复也说了，糖网它的症状呢，最早期呢它就是没有症状，但是它并不等于没有病变，所以这时候呢，早期的这个眼底的筛查是最关键的关键啊。糖尿病的它这个视网膜病变，它的发展呢是一个沉默的一个致盲过程啊，主要分为了三大阶段。早期就刚才我们说的比较轻的一期二期，就是非增殖性病变的一期二期，这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们视力啊、视功能啊都是正常的，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但是这时候我们通过检查眼底啊，通过眼底视网膜照相，就可以发现已经出现了微血管瘤以及少量的出血。这个所谓的微血管瘤呢，并不是一种肿瘤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它是实际上是我们毛细血管的末端的膨大啊，局部的扩张啊，产生了一个小的一个红点儿。啊，我们这就描述它叫做微血管瘤，它并不是跟肿瘤没有任何的关系，它 它只是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早期的一个表现。到了中期呢，就是三期，这时候有可能出现一些视力的轻微下降，感觉视物疲劳，眼前有少量的黑影。到了晚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增殖性病变，实际上到四五六期，这都叫晚期了。这时候很有可能就是由于新生血管的突然破裂，导致大量出血，导致视力骤降，眼前有大量的黑影，视野缺损，最严重的就甚至这个玻璃腔里边充满了积血，这时候视力只剩下光感，就是说连手指头都看不到了，这是非常严重的。很多糖友的这个误区呢，就是说我视力不好，我眼睛可能就没事儿。实际上呢，我们就刚才强调了啊，一期、二期的时候，这时候虽然您的视力正常，但是可能眼底已经出现了血管瘤，一直出血，甚至渗出。等到看不清了，往往已经到了增殖期，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四五六期的严重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大的出血。这时候呢，出现了看不见的情况，这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也近2年，我们觉得还好一点。在5年以前的时候，往往我们见到很多大量的病人，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首先来诊的是我们眼科，就是我一只眼睛突然看不到了，然后通过检查发现了眼底的玻璃体的积血，眼底的大量出血，考虑像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然后再去查血糖，就发现血糖都非常的高，而且往往这个都伴有这个家族性这种特点，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糖尿病它是有一定遗传因素的，就是说有家族史的这个人群呢，他的糖尿病发病率比正常的人群要高出十几倍，我们前面在5年以前，我们见到一些，就是尤其是农村的一些患者，他本身呢觉得我吃的也挺多啊，我体格也挺壮，也能干活，我们就从来没有体检过，没有发现过这个糖尿病的情况。在我们城市人群呢，相对好一些啊，往往都有一些体检的一些这个常识，往往每年还有一两年还有个体检的这个情况。可以早期的发现这个血糖升高的情况，而在我们这个农村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也是我们宣传的一个不到位，他们这个认识比较少。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就是认知率只有36.7%，还有60%以上的人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来我们看呢，就是以眼科看不到了这个为首诊来我们眼科来检查才发现糖尿病，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做这些宣讲的这些目的。中医呢讲了，就是未见其病先防其病，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糖网的防控呢，第一原则就是定期复查、定期筛查。
0: 想要预防糖网的加重，那哪些指标和生活习惯会直接影响眼底的健康呢？我们先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金主任会继续为我们讲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主任金培新金主任呢，来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眼病的防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金主任，想要预防糖网的加重，哪些指标和生活习惯会直接影响到眼底的健康呢？
1: 刚才我们说的糖尿病的眼并发症，肯定首要的这个就是血糖，是吧？这个血糖不高，我们不会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但是呢，这个不光是血糖的问题，我们这个三血都是我们这个需要控制最主要的因素，包括血糖、血压、血脂。在血糖方面来说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每升高1%。糖尿病眼底病变它的风险就会升高35%。为什么强调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吧，平时我们说的空腹血糖啊，或者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它都跟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比方说头一天里饮食运动这个多少都有明确的关系。比方说你昨天吃的比较少，今天早起可能空腹血糖就比较低，比较正常。但是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呢，它这个指标反映了我们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就是不以你这一时的这个饮食啊、运动多少它有影响，所以它是比较客观的反映我们平时这个血糖控制水平，所以说我们平时不能光只看这个空腹血糖以及餐后两小时血糖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是个一个点，而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了这个3个月的一个面。另外就是血压，高血压它本身就会由于血压升高，就会加重眼底的出血以及水肿。血压突然升高以后，我们就说了刚才说的新生血管或者毛细血管受损的这个周细胞，它就会高血压的这个压力下就会增加它的视网膜这个水肿以及出血，它是早期糖网的一个重要的诱因。而血脂呢，就像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它会加速我们视网膜的渗出形成以及增厚。我们刚才说了二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硬性渗出，它这些成分呢，主要这些成分就是包括这些这个脂质类的东西所以说本身你的血脂高的话，就会加速这个渗出的增加以及这个视网膜的增厚。还有一些其他的危险因素，就包括我们的吸烟饮酒，它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损伤，加重淤血，以及糖尿病的病程。刚才说了5年以内它可能发病率就相对要低28%左右，超过10年以上就超过了60%。所以说它就是说糖尿病的病程越长，肯定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以及眼底病变的风险就越高。其他呢还包括妊娠、肥胖、蛋白尿以及一些遗传因素。我们刚才说的遗传因素就是说我们家族里边，比方说有一些亲戚长辈他有糖尿病的病史，那么其他的人他的发病率就是正常的10几倍以上。所以说对于这个家里边家族中有糖尿病患者的这些人群，更应当注意早期的这个检查筛查，防止这个情况发生。
0: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血糖、血压和血脂的异常呢，分别会对眼睛造成哪些损伤呢？
1: 中医的解读呢，就是三血失调，目络受损，血糖不稳就会导致阴虚更甚，燥热内生，血压升高会导致肝阳上亢，灼伤目络，血脂升高会导致痰浊内生，淤血阻滞，三者叠加会导致气阴两虚，淤血阻络，目病也就是我们这说的消渴目病快速进展。所以防控糖网不只是控制血糖，而是要血糖、血压、血脂一起控制。
0: 那既然早期的糖网没有任何的感觉，那我们应该多久来做一次眼部的检查？又有哪些人群是需要增加检查频次的？
1: 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什么时间来查，就是说我们有筛查的一个时间表，在我们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就应当立即做全部的全面的眼部检查，建档留存。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很多人群现在没有每年常规体检这个习惯，他这个糖尿病在你发现血糖升高的时候，很可能前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通过眼底检查也可以大概评估一下我们这个糖尿病发现这实际的这个时间。比方说我们也已经出现了眼底的出血啊、渗出啊，已经到了发现有糖尿病视网病变的程度，这时候很可能你的糖尿病是已经超过了三年以上，而不是你这就仅仅你现在发现的这个时间，对于眼底正常的呢，我们建议就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而已经发现了糖尿病眼底病变的这个患者呢，建议就是三到六个月复查，就是根据医生检查我们眼底的严重程度。比方说我们眼底就是个一期，那我们还是建议半年复查就可以了。如果已经到了三期，那肯定要三个月防止它这个发展到四期，这时候要控制到这个严重的这个预警创口期以内。而对于备孕的女性呢，建议呢孕前就备孕之前十二个月的时候以及孕早期必须要检查眼底。而在孕期的时候，根据我们这个孕期的这个情况，比方血糖还有血压的情况，遵医嘱来复查。最主要就是说很多这个孕期的女性呢，她有这个妊高症，就血压突然升高，它会严重的影响眼底病变的这个发展速度，所以说要根据医嘱来进行复查。
0: 那在做眼部检查的时候，有哪几项呢是必须要检查的？
1: 实际上我也说是必须要查呢，也是我们实际上常规的一个检查。首先肯定就是视力，对我们的主要的视力有没有影响，以及眼压。因为什么？我们就刚才说了，如果出现了新生血管性的长到这个虹膜上或者是房角上，会导致眼压的升高。以及呢，最重要的就是散瞳检查眼底，通过眼底视网膜照相，给眼底做一个档案，留一个资料，以后可以定期的复查眼底的这些情况。
0: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讲的这个它是要做的一些检查，那在我们检查出这个糖网之后，就是怎么来控制和预防它呢？
1: 当然我们说了，就是糖网我们建议就是中西医的结合治疗，要标本兼治，守护我们的眼睛。糖网的治疗呢，我们的西医呢主要就是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中医呢要调节我们的全身体质，中西医结合呢挽救我们的视力，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治疗原则，包括基础治疗，控糖为本，全身调理，严格控制我们的血糖，以及控制我们的血压，控制我们的血脂，达到我们的正常这个目标，这是我们的最基础的一个治疗的核心当中的核心。然后呢，在西医的这个药物，包括药物治疗以及这个手术治疗这些情况呢，基础上我们还要重点强调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特色。中医治疗糖网呢，讲究辨证论治、分析治疗病症结合，是以我们西医治疗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尤其适合我们早期的干预以及术后恢复、反复出血的患者。核心呢就是治疗原则，早期呢就是我们要养阴热血，养阴清热，凉血止血；中期呢就是益气养阴活血化瘀，通络明目；到了晚期呢就是温阳滋阴，化痰逐瘀软坚散结常用的有一些气阴两虚的中成药，包括生脉饮、气居地黄丸肝肾亏虚的包括一些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当然这要我们根据我们医生来辨证施治不能自己去吃这些药。中医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改善我们的全身症状，减少出血渗漏，延缓病情的发展，保持我们的这个有用的视力，主要实现止血不流瘀、化瘀不伤症，补虚不恋邪，主要是中西的这些结合治疗。
0: 那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糖友就说我激光做完了，那手术也做完了，我是不是就好了？
1: 这是一个误区，肯定是不是了。因为我们在以前没有得糖网之前由于血糖升高就会出现这些眼底的这些并发症即便您做了激光做完手术，如果血糖不控制，它还是会继续发展的，而且它这个发展一次就会出血一次就会严重一次，最后的预后也会更差。
0: 那有没有什么手术之后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些事情呢？
1: 还是刚才我们强调那些，就是严格的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这是要我们终身坚持的，因为我们糖尿病本身它就是个慢性病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定期复查，每半年到一年至少要复查一次眼底，做眼底的照相， 必要时要做眼底造影，啊，重点是对一些严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呢，糖尿病眼底病变的患者呢，要避免剧烈活动，包括倒立、举重物、剧烈的跑跳以及这个情绪波动。我们见过很多次的病例，就是由于病人啊突然的生气，跟病人吵架，导致眼底突然的出血。他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血压突然升高，导致我们眼底心血管啪就破裂了啊，导致一个大出血。这时候我们要严格控制我们的情绪，啊，避免这个过度的激动，啊，研究证实呢，强化控糖可以降低糖网的进展风险的75%，啊，降压呢可以降低34%，长期的管理才是我们守护眼睛这个根本。
0: 嗯，好的，金主任，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里呢，就请金主任呢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梳理一下重点。
1: 啊，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糖尿病呢，它致伤全身，眼睛呢是个重灾区，致盲率会高25倍。消渴目病呢，早期没有症状，我们视力好并不等于眼底好，并不等于没有并发症。啊，确诊了糖尿病，就要立即检查眼底。每年必须要复查，啊，糖网呢，对，主要是分6期，重度的非增殖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黄金窗口，控糖、控压、降脂，这是三管齐下才能防止糖网。散瞳检查是我们最早检查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激光呢是我们保证视力的一个糖网的一个核心治疗，可以降低70%的失明率。而中医的辨证论治啊，益气养阴、活血化瘀、标本兼治。术后的长期管理啊，才能避免复发，守护我们的眼睛的光明。清淡饮食啊，适度运动，戒烟限酒，科学用眼。糖尿病它是个终身的疾病，但是我们的糖尿病啊，眼病、糖尿病消渴目病是可防可治的。只要我们做到早筛查、早诊断啊、早治疗、长期管，就能够把失明的风险降到最低，让每一位糖友都拥有清晰的视力。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金主任做客本期的节目啊，也感谢朋友们的守候与收听。再一次提醒广大糖友，一定要定期的检查眼底，科学控糖护眼。好了，本期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想法棒，
1: 想法棒，
2: 想法棒，
3: 想法棒，
4: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

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白天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5到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到37摄氏度。6号夜间到7号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温度呢25到27摄氏度，最高温度36到38摄氏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多云见阴，白天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是多云见阴的天气。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是多云见阴的天气。那么本周呢，这个西部山区啊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高温过程呢是8月5号到7号以及11号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7号夜间到8号白天有阵风6到7级。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夏季雷雨天气增多，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啊！在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高塔旁来避雨。高温时段呢，你尽量减少外出，长时间这个露天作业与户外活动，及时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从市发改委获悉，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域内唯一布设站点，清河西站站房整体工程、车站广场、市政配套等核心配套工程已经建设完成，并且呢满足通车要求。据悉呢，清河西站是我市第二座高铁站，车站站房建筑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站场规模为2台6线，区位优势突出，辐射范围广泛。根据设计呢，车站年旅客发送量初期71万人，近期107万人，远期140万人，高峰期每小时旅客发送量初期204人，近期309人，远期402人。清河西站投用之后呢，将接入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构建起2小时京津冀交通圈，有力辐射带动我市东部清河县、南宫市、威县、临溪县的城区发展和产业升级。那么围绕交通集散、总部科研、会展商务、文旅体验等核心功能，我市呢正在加快布局清河高铁片区建设。

好的，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爱行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留言都是可以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0: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1: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这时间来关注听众朋友们的求助哈，包先生求助，2026年6月14号在新都区一家修脚堂来处理脚部病症，操作的过程当中右脚大拇指受伤。那么包先生前往医院包扎处置之后呢，与该修脚堂来协商赔偿，店家仅退还本次的服务费，额外赔付200元，包先生不能接受，于是呢求助我们生活大家帮，他的诉求是赔偿5000元。栏目记者呢联系新都区卫健委协助当事人跟进调解。今天的温暖之城建设系列，我们关注到临城县鸭各营乡开展清新护苗守护同行暑期公益课堂，依托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力量，在10个行政村开设公益课程，汇集90余名乡村中小学生。课堂聚焦暑期安全教育，开设作业辅导、经典诵读、趣味文体等特色课程，有效填补乡村孩子暑期看护空白，缓解农村家庭托管压力，用心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夯实温暖之城建设根基。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00、2277300。同时呢，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空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空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哈。为切实解决找厕难问题，提升公共环卫服务便捷度，连日来呢，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聚焦群众需求，扎实开展主城区公厕点位信息新增完善，用数字化手段为民生服务提质增效。8月4号，随着60座公厕新增或变更点位在高德等主流地图平台审核通过，市区近500座公厕已经全部纳入电子地图。本次聚焦高德、百度、腾讯三大主流地图平台，对城区公厕开展全域摸排，查漏补缺，新增录入逐项校准。环卫中心20余名工作人员克服高温天气，通过全面细致的集中梳理完善，让市区公厕在电子地图上有了家，实现了公厕数字化信息全覆盖。那么如今呢，市民和游客外出时只需要打开手机地图来搜索公共卫生间或者公厕，也可通过邢台环卫微信公众号的找厕小程序，即可一键检索点位，一键导航前往，轻松实践就近如厕。那么这一举措呢，有效化解了以往找厕难的现实困扰，让市民切实感受到城市治理带来的便利，让游客切身体会到这座城市的细致关怀与文明程度。下一步呢，环卫中心将持续深化精致城管理念，落实公厕信息常态化动态更新机制，根据新建、改造、移交等情况及时维护线上数据，同时呢，逐步补齐完善线下指导标识，推动线上查询。

与线下引导有机结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擦亮文明城市温暖底色。好的，继续来关注。日前呢，是交建集团华银公交公司对47条公交线路实施差异化，提速调整，便利市民出行，缩短通勤时间，提升公交便民服务品质。调整之后，线路平均耗时缩减约10分钟。此次优化工作结合城市道路通行状况、站点布设规则、高峰时段客流特征等多项数据综合分析，在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充分保障行车安全和乘客乘车舒适度的前提之下，优选47条线路率先实施科学提速，精简冗余运营时长。其中呢，这个6路公交车原运营时长为90分钟，优化之后缩短至80分钟；45路公交车原运营时长为140分钟，优化后缩短至120分钟。那么与此同时呢，是交建集团华银公交公司升级高峰时段调度管理模式，统筹兼顾出行安全、乘车体验与线路运营效率，结合实时客流动态调配发车间隔，把控整体的行车节奏，那么这样呢，大家出行就更加的便捷。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哈。七夕将至，我市呢多家景区推出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和惠民福利活动呢，涵盖山水观光、国风古韵、山野露营、音乐狂欢、民俗展演、趣味互动等多元业态，邀这个游客啊共度甜蜜时光。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哈。在新都区呢，作为牛郎织女传说的核心承载地的中国爱情山天河山景区，七夕前呢将举办年度寻找今日织女星活动，并且呢推出双人门票购票惠民福利，邀请游客在太行山水间沉浸式体验七夕传统文化，邂逅山水浪漫。再来关注邢台大峡谷景区，邢台大峡谷景区推出双人门票预售惠民福利，7月25号一直到8月15号，在多家线上平台发售，门票使用期限可持续至8月31号。

0: 满足游客错峰出游这样一个需求。周公山景区聚焦山间浪漫度假体验，推出七夕住宿折扣，惠民福利，让游客呢在青山环抱中解锁静谧惬意的甜蜜时光。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九龙峡景区高山露营音乐季，浪漫持续升温。8月19号起，游客呢可在景区参与篝火派对、全民嗨歌、烧烤啤酒、星空电影、日出云海等体验项目。景区呢同步推出双人门票、住宿惠民福利。七夕当天，行香小镇除了推出双人门票惠民福利，还将在日间推出国潮演绎，夜间邀游客欣赏非遗打铁花的魅力。还有这个七夕当天啊，爆香谷景区将举办甜蜜主题活动，邀游客参与甜蜜西瓜派对、浪漫抱抱挑战赛等新潮互动活动。那么三山溪谷呢，将推出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山谷浪漫音乐会，适配青年情侣、亲子家庭休闲需求，让游客以青山绿水为伴，享受别样的浪漫。继续来关注，在沙河市秦王湖景区聚焦七夕前后情侣出游需求，推出情侣双人游园套餐优惠福利，以及一站式涵盖双人门票、湖上游船、玻璃栈道体验、湖畔主题酒店住宿以及双人早晚餐的情侣轻奢度假套餐优惠福利。邀游客呢白天赏湖光山色休闲畅游，傍晚呢静览湖畔的晚风落日，在山水风光中解锁浪漫仪式感。还有啊，七夕前后内丘县将持续举办沉浸式婚恋情景剧《店小二说媒》主题前缘活动，把传统说媒民俗搬上戏台，以特色婚恋场景激发乡村文旅活力，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浪漫体验，推动甜蜜经济升温。临城县空山白云洞景区推出浪漫七夕主题系列活动，设置情歌对唱互动环节，从现场观众中来邀请情侣参与演唱。天台山景区将依托情人谷山水、绣楼演绎等特色场景，推出七夕游园系列活动，向参与活动的游客送上文创纪念品。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给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Go。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色，时间隐形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

0: 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八九六，听听资讯。
4: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邢台市区近500座公厕已全部纳入电子地图。8月4日，随着60座公厕新增或变更点位，在高德等主流地图平台审核通过，市区近500座公厕已全部纳入电子地图。邢台市新开通6条客货优线路，新增标准化客货优综合服务站20个。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市开通客货优公交线路6条，新增标准化客货优综合服务站20个，配送时效明显缩短。截至目前，全市客货优公交线路已达45条，建成标准化客货优综合服务站586个，基本形成了县乡村3级物流服务网络。清河西站已具备通车条件。从市发改委获悉，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区域内唯一不设站点，清河西站站房整体工程、车站广场、市政配套等核心配套工程已建设完成，并满足通车要求。临城县周末骑行风采赛启动。日前，活力临城止水追风2026年临城县乡镇周末骑行风采赛启动。首场比赛在风光旖旎的纸鹤生态赛道举行，由临城镇、黑城镇分组对抗。据悉，本次赛事采用专业公路计时骑行赛制，为骑行爱好者搭建展示风采、交流互动的平台，激发群众骑行热情。此次赛事将持续5周，晋级的优秀选手将开启总决赛终极对决。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咱忙碌了一天，卸下了疲惫，那晚高峰的时段呢，就陪大家来聊一聊最日常、最贴心、最实用的居家生活话题。咱们在进入三伏天之后，邢台的天气呢是持续的高温闷热，体感呢也是非常的潮湿燥热，很多人一到夏天就容易浑身乏力、头晕犯困、肠胃不舒服。那咱们夏天呢，在大家最常用的解暑方式无非就是吹空调、吃西瓜、喝喝冷饮，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明明咱是为了解暑，最后却越解暑越难受，吹空调头疼，吃冰的拉肚子，贪凉是浑身酸疼。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结合这个听众给我们打来的这个电话真实的反馈，跟大家呢来好好的聊一聊三伏天正确的避暑养生方式，咱们就避开一些误区，清凉的度夏，健康的度夏。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分享您夏天的避暑小方式。那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会做好记录，稍后小丽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分享。

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同样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第一条呢，就是咱们在家里拖地的时候呢，总是爱留一些水印和粘脚哈。那最后一遍呢，咱可以是在水里加上一点点的这个白醋，那地面呢就会干得非常的快，就不会再粘脚了，也没有什么异味。第二条呢，就是夏天家里的卫生间呢潮气比较大，也容易发霉。咱们可以每天在洗完澡之后开两分钟的窗户，让它通风除湿，就不容易长黑霉斑。第三是冰箱的异味呢，咱其实不用可以买那些除味剂，咱就放一小碟小苏打或者是几片柠檬，两三天呢这个异味就全部消失了，非常的干净清新。最后一条小贴士呢，是剩菜哈，剩菜放在冰箱一定要封盖或者是套上保鲜膜，它呢就不容易串味，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也能保护冰箱不油腻。这是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大家呢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呢尝试一下哈，非常的好用。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三伏天的避暑小知识，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小方法，也可以参与节目，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三伏天的避暑小知识。如果说你有一些夏天避暑的小方法，可以参与节目，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刚才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共鸣电话。有一位张先生说，每天上班呢出汗非常多，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空调猛吹，当时很舒服，但是过后呢经常脖子僵硬，头疼感冒。还有一位宝妈，她说孩子夏天呢爱吃冰西瓜，喝这个冷饮料，经常是吃完肚子疼，肠胃不舒服。还有一位老年听众哈，他说夏天贪凉睡凉席，吹整夜的空调，第二天是浑身关节酸痛，然后呢是特别的难受。其实夏天很多身体不舒服呢都不是天气导致的，而是我们解暑方式不对造成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听众说的吹空调呀，或者是吃冷饮啊等等啊。首先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空调避暑的误区。第一个最大的误区呢，就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立刻直吹空调。很多人下班骑车走路回家，然后满身的大汗，毛孔呢是全部张开的一个状态，立刻站在空调风口猛吹冷风，冷热瞬间交替，湿气寒气直接进入身体，很容易引发头疼、颈椎疼、关节疼以及伤风感冒。很多听众呢也是深有体会，留言说自己常年夏天空调直吹，落下了偏头疼的小毛病。正确的做法呢非常的简单，咱到家之后呢先静坐几分钟，擦干汗水，换掉湿衣服，等身体的温度平稳之后再开空调，

同时呢，尽量避免风口直吹头部和关节。第二个误区呢，咱就会说啊，温度越低越好，风速越大越凉快。很多人呢，夏天就把这个空调开到很低，追求

也说到了一些省电的技巧。咱们最健康舒适的温度呢，其实就是空调开到26度，恒温舒适，不伤身体，不容易着凉，而且呢也是非常省电的一个小妙招。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整夜不开窗，密闭的来吹空调。很多家庭呢，夏天是全天的紧闭门窗开空调，室内的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变差，缺氧闷堵，睡醒之后呢是浑身疲惫，头昏脑胀。建议大家呢，早晚温度稍低的时候开窗通风几分钟，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避暑呢同时更养生。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三伏天的避暑小知识。如果说你有避暑的小方法，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4: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三伏天的避暑小知识，大家参与节目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之间的安排让病魔失败。刚才聊完了空调，我们就来说一说夏天饮食避暑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夏天呢，天热没有胃口。

口，像西瓜呀、冷饮啊、凉菜就成为家家户户的解暑标配。但是很多人吃不对，反而是伤身的。第一个误区，满头大汗吃冰镇西瓜和冰水，很多人觉得热透了，必须吃点冰的压一压燥热。但高温状态下，肠胃的血管胀开，然后呢骤然接触冰冷的食物，会刺激肠胃痉挛，引发腹痛、腹泻和胃疼。很多听众呢留言给我们说，自己夏天经常贪吃凉的，然后贪吃冰的，那常年是肠胃不好。正确的吃法呢是西瓜尽量吃常温的，冰镇的食物放置一会儿，回温再吃，不要大汗的状态下立刻吃冰的。第二个误区呢是只吃凉食不吃热饭。很多人夏天怕热，不爱吃热饭菜，天天吃凉菜、凉皮儿和冷饮，长期的这个贪凉饮食，脾胃虚寒，人会越来越乏力，没精神，湿气重。夏天养生呢，恰恰讲究热养，适当的吃一些热饭，喝点温水，反而更解暑，更养人。第三个误区呢，是一次性吃大量的瓜果。夏天桃子、西瓜、甜瓜是大量的上市，很多人一次性吃太多生冷的瓜果，糖分超标，生冷过量，容易腹胀、腹泻、消化不良，尤其是老人和孩子，肠胃比较脆弱，要更适量的去食用它。那除此之外呢，我还想给大家呢再分享几个听众总结的夏日居家的妙暑避暑小妙招哈，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咱呢先听一首歌曲泡泡糖，然后呢咱们继续分享夏日居家的避暑小妙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分享三伏天居家避暑的一些小妙招。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也讲了这个空调直吹的一些误区，以及在饮食方面的一些误区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分享一下咱们听众打来电话，为我们分享的居家避暑的一些小妙招。李阿姨说，夏天的白天呢，尽量是拉上窗帘，遮挡这个阳光的直射，那室内的温度呢能明显的降低，家里不暴晒就自然会凉快一点。还有一位张先生分享说，傍晚在家拖地，适当的加湿，降低燥热感，体感会清爽很多。李先生说呢，窗台摆上一盆清水，加上薄荷绿植，白天水分蒸发，持续降温，还能清新空气，天然降温，不费电。赵女士说，睡前把枕套放保鲜袋密封，搁冰箱冷藏半小时，睡觉枕着冰凉舒缓，快速的平复燥热失眠。还有一位二胎的宝妈张姐说，出门呢随身携带金湿的纯棉小手帕，他说热了就擦上脖子和手腕，水分蒸发带走体表的热量，比一直吹空调舒服多了。刘奶奶说，煮绿豆的时候呢，可以加上少量的荷叶同时煮，放凉常温饮用，清暑气，不刺激肠胃，也不用冰镇，也解暑。还有一位家具店的老板张老板留言说啊，他说家具换成亚麻的藤编坐垫、沙发坐垫，皮革化纤材料呢是吸热闷汗的啊，亚麻的面料是自带凉感的。有一位叫做生活小能的说，阳台窗户加装遮阳隔热膜，阻挡阳光热量直射屋内，室内的温度你能降低两三度啊。他这个刚才和那个李阿姨说的那个拉窗帘的那个遮挡阳光的效果，我觉得是一样的。张先生说，燥热心烦的时候呢，按揉手腕的内侧后颈两处的穴位，两分钟呢就可以缓解闷热带来的心慌头晕。还有一位听众留言说，洗菜的凉水不要直接倒掉，分装小盆放置客厅的地面，自然蒸发吸热，辅助全屋降温。小芳呢留言说，夏日穿浅色系宽松的纯棉衣物，深色的面料呢吸热储热，紧身的衣服不透气，更容易闷汗燥热。还有一位绿植爱好者说，傍晚在家摆放几盆绿萝、龟背竹，绿植呢蒸腾作用，调节室内的湿度，缓解干热不适感。还有很多朋友呢，夏天呢容易晚睡，比较烦躁、心慌、失眠，其实呢都是暑热导致的。建议大家呢晚饭的吃清淡一点，少油腻，少辛辣，晚上的少熬夜，心境自然凉，情绪平稳，身体呢自然就会舒服。三伏天的避暑呢，核心不是一味的贪凉啊，而是科学降温，温和养生，解暑不贪凉，吹风不直吹，饮食不生冷，简简单单的习惯呢就能安稳的度过整个夏天。很多听众呢听完之后都会深有感触啊，刚才有一位听众留言说，原来呢自己难受了一整个夏天都是小习惯造成的。其实呢，健康从来不是复杂的养生方式，就是日复一日正确的生活小细节。夏天很短，日子很长，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就是普通人最踏实的幸福。那看一下时间呢，本期邢台晚高峰就和大家分享这些夏日避暑养生小知识，那避开误区，健康度夏。感谢收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宋江率领十万虎狼之师返回京城，不敢贸然进京，在陈桥驿安营扎寨等候旨意。没过三天，天使官到了，黄门侍郎宣旨，皇上知道尔等回来了，让你们离封丘门十里之外的王家坨安营。没有旨意，当兵的、当官的，任何人禁止入城。钦此。说完了，走了。大伙一听这堵心呢，怎么挪地儿了？挪到封丘门外，又换了个地方，叫王家坨，离城十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我们这不成了囚犯了吗？有一些人是窃窃私议，深感不平。李逵豁着大黑脑袋跟武松说：“你听见没，兄弟？哎，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说当年在水泊梁山多美呀！”除了咱哥哥宋江管着咱之外，没人管咱。这可好，有张嘴就能说几句，有个官就能管得了咱们。咱们成了他妈罪犯了，这窝囊气我实在接受不了。这武松啊，比李逵老练的多，冷笑一声：“李大哥，该忍就得忍呐、啊，别忘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啊！这是朝廷的法度啊，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是无知的白人，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百姓，就得任人摆布，听之任之啊！有咱哥哥宋江的，哎，咱少说为妙。你也学会装老好人了，不定哪天。我就犯他妈一回魂，你看李逵就这样人，他要说犯魂，肯定得发泄出去。武松紧劝他，他们一营赶奔王家坨，安排之后，没过两天，圣旨又到了，八弟徽宗道君天子降旨，让宋江等108人，全身的戎装。明天从东华门进去，从西华门出来，皇上要亲自检阅，而且在文德殿要奖赏众人。宋江大喜呀、啊，可盼得有今天了。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一说，宋江交代：今天晚上沐浴更衣，里外三新，明天朝见天子。有很多人都想，这回该封官了吧？哎，承诺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总盼着有了今天了。管怎么地呢，明儿个就知道了。果然大家是沐浴更衣，第二天早早都起来饱餐战饭之毕。

全身的荣光。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在头前引路，其他人骑着快马，点三千军兵，盔明甲亮，旗帜鲜明，刀枪照眼，列队进了东华门。

0: 往下观看。八弟徽宗一看，
1: 嗯，
0: 我大宋朝有这样的将士，何愁江山不太平啊？好，宋江等人这次立了不世之功，朕要重重封赏，卿等以为如何呢？挨着皇上就是太师蔡京，这边就是三司殿帅高俅。您说有这二位在跟前儿，能说好话吗？老太师一看皇上那意思，来了兴致了，那脱口而出，不定加封宋江他们什么官呢？哎，陛下，臣以为现在社稷并未真正太平啊，不宜封众官。我看先点到为止，等之后真太平了，再加封他们官职也不为迟晚呢。这皇上就犹豫了一下，高俅紧跟着六凤，陛下，太师之言是也呀，是宋江他们立下了大功，理应当奖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宜加封闲官呢，请陛下慎重，将来一旦真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了库了，嗯，真到了太平盛世，再加封他们闲官也不为迟晚，请陛下三思。让他俩左一句右一句，皇上没主意了。好吧，二卿之言也不无道理。皇上检阅完了，宋江他们从东华门进来，西华门出去，围着京城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王家坨，听候旨意。第二天，皇上召见138位弟兄，全都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来到文德殿，离着御街还有50步，全都跪倒身躯。皇上高坐九龙口啊，往下看着，宋江等人是山呼万岁。素太尉站在一旁，挨个给介绍，点个名，这个人就把头抬起来，让皇上看看。宋江，宋江抬抬头。卢俊义，卢俊义把脸扬起来。吴用，等等等等，138人，得耗费多长时间呢？皇上还真就仔细看了，哦，这个这样，那个那样。皇上看完之后，这才说话。宋江、卢俊义等人此次征辽立下了大功，朕心甚慰，理应嘉奖，无奈多事之秋还不太平，但也不能不赏。宋江，朕加封你正义郎将军之职。卢俊义，朕加封你顺义郎巡城御史之职。其他人封为将军，再其他人封为偏将军。钦此。素太尉就说，还不磕头谢恩，快谢恩。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哎，咱们成将军了啊，皇上说的金口玉言了。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哎，是差点啊。咱俩哥哥是什么郎，正业郎，什么使，没听清楚。那是什么官？不知道。吴用心里好笑。妥，咱这138人什么不是？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论品级来说，正8品和从9品，小的没法再小了，再小点就成了微弱流了。哎呀，吴用在下头跪着，心里就一算个。至于那将军，连个衙门都没有，什么将军呢？将军上的得冠名，得有衙门口，手下得有帮人，得有大印，那才叫实授的官职呢。这个听着名挺好听，我是将军，您在哪儿办公？不知道，连颗印都没有。哎，这是表面上以示鼓励， 还不

得不谢恩。宋江众人往上叩头，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又降旨，光禄寺盛排宴宴，赐酒赏宴。大家再次谢恩。再看吃这玩意儿，比那军营也强不了多少。判来判去，每人就判了一盅御酒，这就是皇上赏赐的无上的荣光。大伙咧着嘴把酒喝了，喝完之后离开京城，返回王家坨，没有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包括宋江、卢俊义等人禁止进京，他管制起来了。大伙回来之后，宋江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那宋江不是说贪婪的人，就拿功劳来说吧，那起码来说也得加封正三品，哎，没法再小也得是正四品，那也算朝廷的命官呢。给我们找个衙门口，我们干哪摊负责哪摊事儿，这全没有，就知道浪得虚名啊，跟假的差不多。宋江想，我这么的我忍了行，我弟兄们受不了，万难接受。果然在当天晚间有明白事儿的，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雄背着宋江不知道，把吴用请到他们那儿去了。吴军是进门一看，嚯，这些人无拘无束，在自己的营盘里头都拖大光膀子，下边裤衩，那酒喝的是满脸通红。一看吴用进来了，军师坐坐坐坐坐坐，憋死我们了。吴军师，您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事儿向您请教。各位贤弟啊，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咱是一家人呢，说吧，什么事儿？我说今天在皇城里边，皇上得不得得不得我也没听清楚，卢俊义也好，咱宋哥哥也好，到底什么官？哎呀，那就是虚职，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听来好听，实则无权，对吧？你看我们不深懂，但是也料之一二，咱算个什么玩意儿？白给他玩命了，好不容易盼到今天回来了，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就喝了那一盅破酒，就算了事儿了。我们实在心里不服，就是啊，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我们不想在这干了。欲下何往？现成的地方还回水泊梁山，回去多好，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我们少受着窝囊气。你瞅着这零碎，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没有皇王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咱们不准进城，怎么的？那京城他们家开的，我们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法了？连京城都不让进，这什么意思？这是，我看没安好心呢。军师，急早咱不急晚，拉着队伍咱走吧，趁着弟兄们还都在，您看怎么样？哎呀，吴用听完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大伙就问军师：“你什么意思？”吴用说，我点头，我支持你们，我同意你们的说法，我摇头我又不同意。为什么呢？我说话没用啊，所有这等大事都得哥哥宋江点头拍板，这就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咱能背着他胡来吗？你们刚才说这些话到现在扎住，扎住啊，不准传扬出去，不准引起军心的混乱。谁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唯谁是问？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

0: 啊，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不准穿。
1: 是是是，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即刻就盼着回信了。
0: 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也议论这个事儿，吴用进来了，长吁短叹，是摇头不语。
1: 宋江纳闷啊，
0: 军师怎么了？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讲在当面。哥哥，
1: 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啊。
0: 哥哥别生气啊，我刚从李靖、张顺那儿来，有十几位弟兄把我请去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好言安慰了，不准他们张扬，不准他们引起军心混乱，但是我这心比谁都乱呢。
1: 哥哥，弟兄们所说不无道理，您看看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能稳重大局，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
0: 哥哥，您是当家人，您说了算。卢俊义一听，
1: 军师啊，大伙说的怎么跟我心里想的一般不二？
0: 老实说，我现在就觉着窝囊的很，憋屈的很。
1: 宋哥哥，您看应该怎么办？听您的，您是当家人。
0: 宋江毫没犹豫，把脸往下一沉，
2: 二位贤弟啊，先听听我说啊，我宋江无非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出笔小吏，坐楼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后来好悬没死了啊，众位弟兄把我给救了，上了梁山，大家捧我拥戴我，我才有今天。可是我们今天虽然官小职微，可能是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土匪了，我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官员了，是合法的人了，我就觉着非常非常满意了。怎么弟兄们还有这些非分之想呢？就是回到水泊梁山有什么出路？我们将来能有什么作为？还当贼家？还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臭名千载，我们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人？再者一说了，朝廷对咱们尚有戒心，还不完全相信咱们，这也难怪，我们为匪多年，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人家能没有防患之心吗？考验咱们也是有的，我们干什么呢？有一点不如意，这要去造反，还走那条老路，我是绝对不能同意啊！我们得接受考验啊，真金不怕火炼。再者一说，朝廷约束咱们，不让咱们进城，也不是不对。你想啊，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十万之众啊，浪荡惯了，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一旦收敛不好，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对你我这些当头领的也无光彩呀。约束一下，就在军营里老老实实待着，不给咱们惹事招灾也是好事儿啊，你何苦替他们说话呀？总之，我今天跟你们二位说，我是绝对不能回水泊梁山。那么你们愿意去，你们请便，我也不能强行挽留，你们看着办吧。吴用一听宋江坚决不同意，没词儿了，
1: 好好好，哥哥听您的，您是当家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0: 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好觉，心说要出事儿，你看着没，要鼓包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没得说，这一回来不打仗了，这人这心都野了。 明天得开个会，这会上我得怎么说。宋江想这些事一宿没睡好觉。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宋江吩咐一声开会，10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少一个也不行。把帐篷门关上，外头加了双岗封锁消息。宋江没说话之前，站起来做了个罗圈衣，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做起了衣了。做完了，宋江这才说呀，各位贤弟呀，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拿我当个当家人，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呐。我跟军师和傅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要重返水泊梁山，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那你就回去，我也不阻拦，我也不翻脸，路是自己走的。儿大还不由爷，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了。如果要争取我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你们听明白没？现在在王家坨，在连营里头好好待着，困了睡觉，饿了吃饭。你们说想吃什么，我尽力让你们吃上什么，就别给我惹事，别给我招灾就行了。咱们等候朝廷的旨意，我相信皇上圣明能叫咱10多万人在这白待着吗？肯定得给咱们找一出路，大家耐着性子等一等。如果有人不听我的忠告，那好，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只有一死。感谢各位贤弟啊，我死了就得了。这宋江说的是把宝剑拽出来了，哎呦，大伙坐不住了，哥你这是干什么，哥你这是干什么，弟兄们议论议论，难道就不允许吗？你是当家人，你说了算，你叫我们不上哪儿去，我们就不上哪儿去，听你的不就得了。宋江说，我感谢各位兄弟，委屈你们了，我真要管束不了，我只有一死以谢朝廷，我没别的可说了。宋江说完了，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上，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多数的人掉眼泪，有些人就表态，哥您别太伤心了，咱是一家人，关上门没有外人，所以畅谈肺腑，既然您的不同意，我们听您的也就是了，还能逼着您自杀吗？您这是何苦来的？大家说是不是？是，哥哥，您不要这样，您不要这样。宋江这才破涕为笑，我谢谢各位贤弟，看在愚兄的份上，你们暂时先忍耐吧。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有的人想忍，但你忍不住。宋江刚刚稳住大局，正好这一天正月15又到了上元节了。那一年咱就说过，上元节那家热闹坏了，今年格外的热闹，跟大辽国罢兵西战了，天下太平了，所以京城是隆重的祝贺花灯节。但是宋江为首的部下禁止入城，谁也不让进城，人家那热闹跟他没关系。宋江一想，这花灯看不看能怎么的，不去就不去呗，但他不去，有人要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 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样的歌你可能过去真的没有怎么关注过，周文唱的这么的顺，他是张浩哲，这是由娃娃陈玉珍填词，黄艾伦谱曲，他唱的《再回到从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关于回到过去的歌，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小的思考，一会儿有些情绪会不小心被调动起来。我们也常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一个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我们很多次说过这样的主题，最后结论就是其实还是不要瞎回去了，因为有的事实如果改变，就会像蝴蝶效应一般的有一系列的不可预知的改变在迎接着我们。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不怕挫折打击，没有空虚埋怨，让我看得更远。当然这只是演唱者作者他们在唱歌写歌的是一个美好愿景罢了，好好的活在现在，才不至于让今天变成昨天的时候，让已经变成今天的明天的自己进一步的后悔。这话像绕口令，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懂得，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谢谢你跟李志一起在夜色里听听老歌，聊聊生活。现在这首歌不用介绍了。

这样的歌现在平时可能很少会主动听起，这首歌曲叫做《奉献》，是我小时候妈妈特别喜欢哼的一首歌，也是那个年代学校常常播起的，所以听到这样的歌曲响起，马上就像再回到从前。这样的一张唱片，单单是在大陆就卖出了50万张，基本上歌手只要好好的做音乐，就能够获取自己应得的这个收益。但是说那个年代是音乐的好时代，不等于现在是音乐的坏时代。确实现在作为音乐人以及团队来说，除了作品本身，可能还需要思考很多很多别的命题，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得拿作品说话。如果作为一个歌手没有好的作品，团队再厉害，再怎么运作，天天买什么热搜，粉丝给你整个13亿，还是让大家记不住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时代做音乐，都首先请把作品做好，归根结底音乐是第一的。在1988年，有好些新人出道，赵传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由李格弟作词，黄韵玲谱曲。

这首歌听着没有觉得特别别扭的，这个别扭不是歌曲不好，而是你听着太熟悉但是又感觉很陌生。这首歌叫做恋曲 LA， 来自于马天宇的翻唱。简单来说，这首歌就是你熟悉的王菲的《炫目》的原版的翻唱。《炫目》的原版就叫做《恋曲 LA》，是袁惟仁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当时本来准备直接把这首歌交给王菲演唱的，但是王菲说喜欢这歌的曲子，但这个词太甜了，不太适合自己。于是找来杨明学重新填词，将这样的一首《恋曲 LA》变成了《炫目》，王菲在2003年发表的《将爱》专辑当中收了，这首歌也红了。而在10年之后的2013年，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恋曲 LA》被马天宇翻唱了，成为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特别要说的是，《炫目》这首歌，如果方便的话，现在可以搜《炫目》的 MV， 跟我一块看一看。你看到画面当中那个清瘦的男子，就是《炫目》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杨明学。而在拍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包括在写这首歌的词的时候，他已经身患绝症了，所以你看到虽然说英俊，但是非常非常清瘦。而在 MV 当中的这个女孩子，就是杨明学当时的女友，她叫许维恩。炫目这首歌在2002年写出歌词，2003年被王菲唱，2004年词作者也就是 MV 当中的男主角杨明学离开。而在2009年，许维恩和 BAD 当中的成员田恩佩结婚，在婚礼上田恩佩突然间唱起了《炫目》这首歌曲。

王菲2003年的《将爱》专辑当中，由杨明学填词，袁惟仁作曲的《旋木》歌曲本身你很熟悉，甚至于你可以全程跟着在一起啦啦啦嗯嗯的唱完，但是可能之前没有太了解过，原来听着这么美的歌曲背后还有那么伤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这首歌 MV 的女主角在婚礼上面听到自己丈夫唱起自己已故前男友写的自己还出演过 MV 的那首歌曲。我想做一件事儿，就是接下来码些字，把有一些我在听歌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知道的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梳理一下，写一写。虽然说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资料，但是有一些可能添油加醋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当事人说挺不尊重的，所以我会尽量的寻找各方面的资料，用尽可能客观的口吻跟你叙述一些老歌背后的故事。以前在放旋木的时候可能给你讲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最近再去搜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原来我已经有太久没有去更新这个故事。刚说到旋木这首歌曲的 MV 女主角许维恩后来和 BAD 当中的成员田恩佩结婚，很多人都会觉得接下来应该就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吧。可是就在结婚4年以后，在2013年，两位发出声明说已经离婚，从爱人升华为家人。我们作为旁观者，作为单纯的听者，没有资格去对别人的生活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的，但是还是会感慨，原来这些老歌的背后也住着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原来那些电影、那些小说当中演的情节并不完全是杜撰的，你看这些全都是真事儿，都是他们所经历的。

崔燕姿在03年的未完成专辑当中唱的《我不难过》，此处选这首歌不是胡乱选的，而是因为这首歌的词作者正是刚刚说到的杨明学，也就是王菲的《玄牧》的词作者。后来的新闻就是刚说到的田恩佩、许维恩，他们都有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可能某些朋友会说了，哎呀，娱乐圈真乱啊，这些明星怎么着怎么着的等等，咱可不可以冷静客观理性一点？有时候当时以为找到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再彼此掉头离开，这其实在生活当中挺正常的事情。只是他们作为明星、作为艺人，就很容易被人拿着放大镜去看，

童话里常说，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局最多写到王子和公主领证，而领证之后的生活比谈恋爱更现实一些，有更多事儿需要共同去经历面对。这半个小时用几首歌曲串起了几个人，从王菲玄牧的最早版本说到杨明学，说到了学恩，还有田恩佩。而田恩佩曾经所在的团体，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记得，有一个叫 BAD 的组合，比如说一首歌叫爱有你，还有一首歌叫无所谓。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最后是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